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书以乐会友，一齐欣赏中乐。记得上一集我哋探索过新疆乐韵，今集我哋就转到新疆嘅方伦，即系位于新疆南边嘅西藏。相对于新疆，西藏现时嘅总面积比较细，有120几万平方公里。如果话新疆有10个8个广东咁大，咁西藏都有7个广东咁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西藏人口大约只有200至300万，当中绝大部分系藏民，而绝大多数藏民都笃信佛教。西藏向来有世界屋脊之称。

围菌都好有名，而个别地区例如首府拉萨的陶器，东面昌都的金属器皿，西南面土南的木碗都是有名的。西藏的艺术例如藏传佛教的绘画，用于宗教的跳神，又或者和汉族戏曲很不同的藏剧，都是各有特色。至于音乐，无论当中的歌舞音乐、民歌、戏乐、宗教音乐，都很值得我们探索。正因为这样，我们将今集的标题定为《西藏乐韵尽探寻》。在今集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会享受到各种原汁原味的西藏音乐，亦有一小部分是以西藏作为题材的新创作。首先，我们听一首来自东南昌都县的藏民为我们唱出一首属于窝藏的舞蹈歌曲。歌词大意是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有蓝天作伴，有阳光照耀，亦有满天闪烁的星星，我们相聚，一切都圆满，节日就好像高高的雪山。

头先嘅窝庄舞蹈歌曲系由昌都县宣传队嘅嘉阳燥舞等人负责歌唱。听完一首歌曲，我哋转为听一首器乐合奏，曲名叫做《松拉艾玛耶》。呢、這个藏族词语系话多么好听的歌声哦！呢首乐曲系属于一种叫做朗玛嘅器乐合奏。朗玛是内室咁嘅意思，即是指布达拉宫里面嘅内室。而呢种朗玛合奏音乐已经有500年历史噶啦。玩朗玛音乐一般需要6个乐手以上，而所用嘅乐器有竹笛、扬琴、近似二胡嘅铁琴、西藏经胡、串铃同埋扎木涅，即是6弦琴。是由6条弦组成的弹拨乐器，还有根卡，即是一种由波斯传入来的3条弦的拉弦乐器，它和新疆的艾捷克很相似。这种朗玛合奏器乐有些采自民间，有些由高级的喇嘛创作。

剛才的朗瑪樂曲是由西藏藏劇團樂隊演奏。聽完一首屬於布達拉宮內室的音樂，我們聽回一首由平民百姓唱出的民歌，叫做《七彩家園》。歌詞是說，東方的聖地有七彩家園，彩雲做它的圍牆，而彩雲圍牆之內有金子樹木，而金色的吉祥樹上有金色的雀鳥，金鳥飛向天空，天空佛光照耀，金鳥飛到落嚟地面，大地就充滿吉祥。

剛才一首歌曲《七彩家園》是由達摩老卓獨唱。聽完幾首原汁原味的西藏音樂，我們聽下漢族古箏名家范尚和怎樣在80年代初聯同藏族著名作曲家格桑達吉創作這首《雪山春曉》。我們一起感受一下由古箏聲描寫雪山的雪隨著春天來臨而慢慢消融。樂曲先後展現春天早上藏族婦女以及男子的歌舞情況。

头先嘅增曲《雪山春晓》系由有份作曲嘅范尚娥亲自独奏。大家都知道西藏嘅前身叫做吐蕃，而喺唐朝唐太宗时代，文成公主奉命嫁去吐蕃，肩负起弘扬中土文化嘅使命。佢嘅仁德义范得到历代吐蕃人嘅尊敬。喺藏族民歌里边就有一首叫做《文成公主》嘅歌曲。呢首歌曲通常系工人喺劳动嘅时候唱嘅。歌词系话，叫咗文成公主唔好上贡架山，佢偏偏又爬咗上山。公主嘅鞋丢咗喺山上边，草原嘅花开咗啦，但系我哋冇将啲鲜花献俾佛祖。下次开花嘅时候，唔知会唔会献花呢？

剛才的一首咁朴实的歌曲《文成公主》是由拉萨市建筑工队唱出。听完声乐，现在听回首戏乐，叫做《吉卜尼玛》，中文的意思是舒适的太阳。这首乐曲是以铁琴独奏，正如先前所说，铁琴是一种近似二胡的拉弦乐器，而这首乐曲本来是一首伴随着朗玛合奏曲的乐曲，但是已经被人抽了出来成为独立的乐曲。它本来是可以歌唱的，不过现在听的是铁琴独奏。

头先嘅铁琴独奏曲《吉卜尼玛》系由扎西演奏，乐曲里边有扎连嘅伴奏。扎连系一种起码有六条弦嘅弹拨乐器。好啦，接到落嚟，我哋听一首女声嘅歌唱，叫做《龙布萨合》。歌词大概系话：拉萨城建于何方？拉萨城建于大海边。昌都城建于何方？昌都城建于两河间。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就在吉祥如意的香格里拉草原上。

头先嘅一首民歌《布隆萨合》系由金安拉姆唱出，歌曲里面所讲嘅香格里拉，相信系指云南西北部贴近西藏嘅地方，而嗰度亦系藏族人聚居嘅地区。上世纪1980年代，关乃宗为香港中乐团创作咗一套乐曲，叫做《拉萨行》，当中有一首系描写西藏最大嘅河流，叫做雅鲁藏布江。佢表征住负责抱育藏民嘅妈妈，亦系西藏文化嘅泉源。大家一齐听一下呢条大江点样奔腾。

剛才的樂曲《阿魯藏布江》是由嚴惠昌指揮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這條西藏第一大江，以下這首歌曲《夏天》應該可以有些幫助。這首叫做《夏天》的歌曲是屬於拉孜的歌曲。拉孜位於西藏中南部，向拉薩以西大約300公里，旁邊就是阿魯藏布江流經的地方。按歌曲的種類劃分，這首夏天屬於堆鞋，堆是指江流的上游，鞋是指歌舞。堆鞋兩個字夾埋，即是指阿魯藏布江上游的歌舞。這首歌曲大概是講夏天的彩虹照在草坪上，彩虹映照在水中，反映在共國林宮的宮頂，紅宮的影子投影在東邊的樹林上，德慶宮是幸福的宮殿。

剛才的歌曲《夏天》裡面提到的共國林公，原先是班禅的下宮，可惜在上世紀50年代被洪水沖毀，德慶宮是用來替補共國林公，所以亦叫新宮。剛才的歌曲《夏天》是由拉孜縣的尼瑪旺堆、多吉和邊巴三位歌手一邊彈著扎蓮一邊歌唱。聽完一首屬於堆鞋的歌曲，我們轉為聽一首屬於窩莊的歌舞曲，叫做《窮日》。窮日的窮是宇宙窮倉的窮，當中的歌詞是說，歡樂的窩莊跳起來，幸福的歌聲唱起來，日月輝映著雪山，既吉祥又純潔，草原遼闊美麗，是牛羊的幸福樂園。吉祥的匯聚是歡樂舞蹈的開始，亦是幸福歌聲的靈魂。

0: 我是一朵朵绿呀。
1: 头先嘅一首《穷日》系由鲁建明独唱。从好多歌曲嘅歌词里面，我哋了解到藏族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期望幸福，祈求吉祥。头先嘅《穷日》以歌声述说吉祥，而家呢首乐曲《扎拉西巴》就系以器乐述说吉祥。扎拉西巴就系如意吉祥咁解。

0: 剛才的器樂合奏曲《扎拉西巴》，是由拉薩市的樂手扎西頓珠等幾位負責演奏。一口氣聽了11首樂曲，樂在神州的這一集《西藏樂韻盡探尋》要結束了。我陳書借用剛才的樂曲，祝願大家吉祥如意，再會。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尽在不言中的节目，我是卢厚敏，我会大家带来不同的管乐团的音乐。管乐团在十八世纪中开始不同的发展，在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乐队的团长里面得到不同的改革或者不同的编制，你就会发觉为什么管乐团的作品在我们的教科书又不见，或者有一些其实即系啲唔同嘅音乐嘅介绍里边咧，就比较少，因为其实咧个管乐团同埋大家好耳熟能详嘅管乐。

前夫咧就十分伤心嘅。咁你发觉系咪乐评或者啲音乐嘅前辈系对啲管乐团系一个负面嘅评价咧？其实又唔系嘅。咁我哋上一集提过喺法国咧，喺十九世纪中咧，喺个万国博览本会里边咧，系曾经有一个嘅管乐团嘅比赛嘅，其中嘅评判咧都不乏啲知名人士嘅，例如就有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嘅法国作曲家汤马士托马士。同埋一個就是大家應該如果熟悉音樂咧，亦都識得佢嘅一個奧地利嘅樂評人漢斯力克。咁漢斯力克咧就嗰陣時當時一個好權威嚟嘅，因為咧如果俾佢讚嗰啲各作曲家咧，佢就係咧會嗰啲觀眾同埋甚至乎嗰啲樂團咧，即係好希望就樂曲嘅。如果俾佢批評下咧，嗰啲作曲家咧甚至精神崩潰，甚至乎要即係尋求呢個心理輔導添啊！今日十九世紀咧。其实管乐团的发展就很不同了，因为为什么呢？它通常例如我们提过是军乐团为主，所以很功能性的，即是说可能一些是一些军务的需要，或者它可能去一些不同的场合演出，所以功能性就比较强的。那么在十九世纪后期呢，因为这些军乐队其实就日渐没落的，那么就取之而代之就是一些叫专业的或者叫职业的乐团或者职业的管乐团。咁當中咧喺佢發展咧，特別喺美國或者喺法國咧，佢呢個係亦都係好蓬勃嘅。咁今日介紹一位作曲家同埋一個樂隊嘅領班，叫做 Philip Sousa， 大家好熟悉嘅 Sousa， 佢係一個美國嘅作曲家嚟嘅。咁大家可能啊，即係佢領導咧管樂團，或者你發覺啊，佢即係佢作咁多啲管樂團嘅樂曲，佢一定係演奏管樂。原來咧。就大家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原本咧，佢系一个小提琴手嚟嘅。咁点解小提琴手佢亦都会系创作管乐团咧？因为工作嘅需要，因为咧佢喺毕业系喺一个美国出名嘅一个海军乐团嘅一个学校里边毕业嘅。咁呢啲军乐学校咧，其实唔单止喺美国出现嘅，喺英国、法国同埋德国咧都出现，系专门咧负责咧就系训练一啲军乐团嘅乐手。咁有 Beyond 音乐学院里边咧，就会系即系栽培一啲独奏者或者管弦乐团嘅乐手。咁喺佢几十年嘅生涯里边咧，佢就创咗无数嘅乐曲，特别系一啲进行曲。咁咩叫进行曲咧？就系喺军乐团里边咧，就系一个步操演奏嘅。咁当然啦，佢一定嘅一个曲式通常都会比较简单嘅，同埋啲音乐咧亦都比较容易记嘅。即系大家咧又唔好想象咧。在音乐厅里面乐手可以放个谱架慢慢揭谱，他基本上大多数要背诵，因为他要步操嘛。就算不是步操，他们发觉他在背诵里面最多最多只是在乐器上夹一张很小的，就是我们现在 A4 size 一半而已，所以乐曲就一定要很简单的。通常一定是两拍四拍，因为为什么呢？左右左右嘛，三拍搞不定的，唔通左右跳左右跳咩？咁同埋呢啲乐曲咧，通常就唔会快唔会慢嘅。通常例如咧，喺美国嚟讲咧，佢通常嘅速度咧就系等于120度，即系变 1-2-1-2。咁你又唔系世界各地都系嘅咩？因为步操咧喺唔同国家咧嘅速度真系唔同噶，特别喺俄罗斯，即系前苏联嗰啲咧，同埋一啲东欧嘅国家咧，甚至而家都系嘅。大家而家睇下北韩嗰啲步操演出咧，佢唔同嘅，好慢嘅，佢咁 boom boom。嘣嘣，点解咧？即系如果大家咧系上网即系搜寻下咧一啲例如东欧或者俄罗斯嘅步操咧，佢同美国嗰啲或者英国嗰啲好唔同。佢系将一只脚嚟左脚开始先嘅，佢提起，将全只脚伸直，跟住右脚亦都系提起脚脚踭，然之后左脚落地，右脚又咁提起。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快。所以通常就系会，即系例如你听到例如普罗科菲夫写嗰啲进行曲咧，佢通常就系比较慢一啲嘅，因为咁快咧唔得，操死人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下苏沙嘅一啲进行曲啦。咁苏沙嘅进行曲咧，当然都多不胜数啦。咁今日咧，我首先介绍下另一首咧，其中仲耳熟能详嘅，就系、是、一个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咁呢首乐曲咧，虽然简单。但你发觉咧，佢同其他嘅进行曲一样，系一个两段体嚟嘅，佢会重复。咁但系佢当中咧，佢里边嘅音色嘅变化咧，亦都好丰富嘅，即系有别于咧喺美国喺早期一啲进行曲咧。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就系苏沙嘅《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而为大家演奏嘅咧就系伊士曼音乐学院嘅管乐团，指挥咧系芬奈尔。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咧，系头先都提过咧，就系一个两段体，即系 A 段、B 段、A 段、B 段重复。咁同埋咧，你发觉咧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呢？你例如咧听紧啲和弦啦，即系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咧，你听到基本上系一 chord 五 chord 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阵时佢得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复杂啲嘅咩？你发觉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系比较复杂啲咧。刚才提过咧，就系咧佢哋要背谱，同埋咧你发觉一个军乐团咧或者一个补充乐团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乐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会比较难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较简单嘅。咁另外一个令到啲乐曲简单，除咗要背谱之外咧，其实佢仲要背步法嘅。即系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咧，上网去搜寻下一啲美，特别系美国、日本啲管乐团咧，佢啲步操咧，你发觉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图形啊，或唔同嘅图案。咁几时会睇到呢？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例如啲美国超级碗嗰啲，例如佢哋啲榄球赛咧，好多时喺中场，甚至乎喺啲进场嘅时咧，会有啲管乐团喺度表演嘅。呢课就非常之难嘅，咁所以咧，佢嘅音乐更加唔可以复杂啦。咁正因为此咧，有啲乐器都作出改变，例如苏沙咧，佢就发明咗一种叫苏沙号、苏沙风。咁其实即使系大号，咁点解无端端大号变咗苏沙风咧？一个苏沙号咧？因为大家大号大家知道咧，即系如果成年男子咧，即系捧住嚟演奏咧，都高过你个头嘅。咁通常咧抱住嚟演奏啦。咁喺欧洲有啲地方咧，就将佢改良下咧，其实就唔系改良，其实仲辛苦。佢就将件大号咧就孭咗喺右手边嘅膊头，咁嚟吹嘅。咁大家运用下少少想象啦，想象下啦，你将个大号打横放咗你右手边嘅肩膊，情况咧就好似。大家如果睇过战争片咧，一啲迫击炮或者火箭发射孭喺右手边嘅膊头里边，咁佢行咗嚟吹，你想象下，哇，真系几辛苦！你孭住一件几，即系我谂，即系冇三十磅都二十几磅嘅乐器喺度咁样演奏咧，即系行耐啲都死。咁所以咧，苏沙就将佢咧变成咧好似一个蜗牛咁样围住我哋身上边。咁你发觉就容易好多，因为点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膊。咁同埋咧，佢有啲苏沙号咧，亦都系用咗玻璃纤维嚟到代替金属嚟到演嚟到呢个制造嘅。咁、那个音色咧，其实唔系好大差别嘅啫。咁但系咧，大大减低咗呢、這个大号演奏者嘅劳累啊。咁从而咧，可以做多啲唔同嘅花式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苏沙嘅另一首脍炙人口嘅乐曲，就叫做《自由钟》。The Liberty Bell.

刚才大家听到是由伊士曼管乐合奏团演奏的苏沙的进行曲《自由中》。咁节目一开始佢提到咧，就系苏沙其实佢就除咗呢个音乐上边作曲上面有贡献之外咧，亦都对改革呢个管乐团又亦都有一个唔同嘅方向嘅。咁管乐团喺十九世纪咧，通常就由啲军乐团或者一个国家主导，例如法国军乐团嗰啲咧，都全部都系由国家呢个支持嘅。咁但系去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咧，个情况有少少唔同啊。因为随着不同的地方，特别一些地方或者一些学校，去一些不同的典礼或者庆祝联谊的活动，他都很殷切需求这类的乐队，所以呢军乐团也是供不应求。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他这些军乐团就开始即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大规模。苏沙在当时就是从他的海军陆战队乐团就退了役，咁然之後咧，佢自己自造一個，佢當時就叫做第二陸軍海軍陸戰隊樂團。咁後嚟咧就改名叫做蘇沙樂團。咁有咩唔同咧？就係咧呢個就係全職嘅，即係有別於呢個軍樂團咧，佢唔同嘅一個嘅組織。咁而呢個蘇沙樂團咧，佢就係喺呢個方面咧，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例如咧喺曲目上邊咧，亦都係比較係放寬一啲，即係冇咁多全部都係一啲軍樂曲。咁亦都可以为唔同嘅作曲家咧去演奏唔同嘅乐曲。咁嚟紧听一首另一首进行曲，就系、是、一个华盛顿邮报嘅进行曲。

咁刚才大家听到系苏沙嘅华盛顿邮报进行曲，为大家演奏咧系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咁想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咧，如果喺即系大家有生活喺美国或者系有留意美国，特别有啲例如好似超级碗呢啲榄球赛咧，大家经常会听到呢首乐曲，因为点解咧？好多时进场咧亦都系会用上呢首乐曲嘅。咁苏沙喺一方面咧系做咗啲贡献之外咧。佢喺樂器上邊咧，亦都係咧係標準咗一個冒充樂團嘅一個嘅編制。佢通常咧就會用咗短笛、長笛、單簧管。至於銅管樂咧，佢就會有係小號、短號、圓號、長號、大號同埋頭先介紹過嘅一個上低音號。咁呢啲樂器咧就比較係剛才講過啦，就係比較機動性嘅。所以咧，佢发觉系双簧管啊、大管即系巴松管呢一类咧，佢就唔会混喺里边嘅。因为呢啲乐器咧，佢部署起上嚟比较麻烦，因为簧边嘅关系。咁我哋咧今日会带嚟最后一首嘅苏沙嘅乐曲咧，就系咧系一首雷神进行曲，大家听一听。

咁刚才大家听到咧系苏沙嘅《雷神颂扬曲》，为大家演奏咧就系伊士曼音乐院管乐合奏团。咁刚才呢首乐曲咧，大家咪听下咧，即系耳熟能详咧。咁因为好多时咧，大家好多唔同嘅场景，亦都真系同头先嘅一个华盛顿邮报嘅一个进行局呢样咧，都会听到呢乐曲嘅。同埋呢份乐曲咧，你有少少似样嘅，因为好多时咧呢啲进行曲嗰啲无论旋律啊音调咧，好多时咧同我哋以前嗰啲所谓叫 fanfare 咧，啲古曲都相似嘅。通常就系一啲我哋叫做一个好似和弦咁嘅一个嘅旋律，即系哆咪嗦咪哆嗦咪哆嗦。咁你发觉咧，好多时咧就系听起上嚟咧有啲好振奋嘅，好似以前啲古曲嘅作用。咁呢个管乐团系咪净系得一味一个进行曲系出名嘅呢？原来唔单止嘅，苏沙喺当时咧，即系除咗系即系鼓励啲乐团咧，即系多演奏进行曲之外咧，亦都咧佢哋有啲叫做 concert band， 即系坐喺度演奏嘅。咁通常咧好多时一啲叫做舞曲咧，亦都应运而生嘅。咁好多时咧呢啲管乐团乐曲咧，会系一啲舞曲为主嘅。咁我而家带俾大家咧，另外一首乐曲咧系管乐团嘅，但今次咧就唔系进行曲啦，系一首舞曲嚟嘅，系一位作曲家哥里基恩所写嘅，叫加斯堡舞曲。咁里边咧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咧就系序曲，第二乐章咧系怀兹舞曲，第三个乐章系缓板，第四个乐章系一个叫 Tarantella 舞曲，大家听一听。

刚才啱听到咧，系张真健、钟健领导嘅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嘅《加斯堡舞曲》。咁管乐团呢个位，即系以呢个系娱乐啊或者功能为主一个乐团咧，系咪一啲出名嘅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咧，就唔会为佢写音乐咧？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例如著名嘅作曲家，例如咧，俄罗斯嘅斯大文斯基。或者甚至乎意大利嗰啲歌劇咧，即係好似羅西尼咧，佢亦都用管樂團嚟到伴奏都唔出奇嘅。咁嚟緊呢首咧，我聽一聽呢個美國嘅著名作曲家 Samuel Barber 巴伯嘅一首叫做《突擊隊進行曲》，睇下呢啲作曲家咧同其他嘅作曲家咧寫嘅有咩分別喎。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巴伯嘅突击队进行曲，为我哋指挥咧系芬奈尔。咁你听下刚才嗰首进行曲咧，同苏沙嗰啲就真系几唔同，因为点解咧？佢听上嚟咧有强劲嘅切分音，咁所以咧呢一类嘅进行曲咧，其实就适合喺一个室内一个音乐厅里边演出咧，就多过做一个步操嘅。咁其外咧，亦都好多作唔同嘅作曲家咧。都为了管乐团写很多不同的乐曲，接下来就会为大家带来就是德英国作家王威廉士的一首民歌组曲，我们听其中的一段，就是一首第一个乐章的进行曲，为我们演奏呢亦都是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的管乐部分。今个星期的节目差不多了，听完这首乐曲之后，下个星期再见。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收听这个一连五集的这一辑节目，叫做《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是第二集。咁当然上次如果冇听嘅朋友呢，我哋呢五次呢当然就係讲红军长征。咁亦都有解释过啦，红军呢係1927年成立嘅中国工农红军嘅一个简称，就叫红军。咁今日呢大家就听唔到呢个名㗎啦，因为1927年辗转经过内战啊抗日，去到1947年呢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咁所以今日嘅解放军呢佢前身其实就即係

咁多支军队汇合咧，就成为一支当时嘅比较大支嘅军队啦。但所谓大支咧，其实都系几万人嘅啫，比较当时国民党过百万嘅军队咧，其实个实力系争好远，亦都冇空军，咁呢个系非常之致命嘅。咁但系就系咁样众志成城咧，最后得到一个国家，咁呢个真系一个历史上咧系一个军事嘅奇迹嚟噶。上次我哋播咗丁善德先生喺1961年至62年度写成嘅《长征交响曲》，总共5个乐章。我哋亦都感受到咧，佢嗰种俄罗斯配器嘅气派。虽然丁善德先生咧就冇真系去过苏联读书，咁呢个亦都解释咧，因为苏联佢系第一个变成社会主义嘅国家咧，当时支援中国嘅共产党喺开头嘅时候，咁所以当时好多人咧都系会去苏联学习嘅，所以当时嘅作曲家咧有部分人咧都会去列宁格勒啊，或者去莫斯科嘅音乐学院咧，无论系学钢琴、学作曲，都会去嗰度嘅。其实之前呢未有呢个20、30年代去苏联嘅情况呢，其实中国第一代作曲家呢佢哋有去美国，例如王志佢去 Oberlin 喺美国嘅。咁然之后呢其他呢例如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嘅作曲家呢佢就去巴黎音乐学院嘅。所以佢嘅音乐呢个调性呢其实係有啲法国人。当然佢去嘅时候呢呢、这个印象派呢才是啱啱开始或者未喺度萌芽緊。咁所以冼星海并非学印象派，佢反而呢就係之前嘅法国作曲家作品。但无论如何和声呢係唔係德奥派别嘅。咁当然有少部分人去日本㗎喎，因为无论喺教育嘅发展同埋各方面呢，日本係学西方最快嘅。咁当时清朝末年嘅时候呢都有派教育嘅官员呢就去日本，就话如果我哋派人去欧美呢就好远嘅，咁不如去日本呢就学欧美嘅嘢，就唔係学日本嘢喎。咁所以当时有啲包括鲁迅其实都係有去过日本留学嘅，江文也咁当然呢啲都係。咁今日我介绍呢一位作曲家呢，佢写过嘅作品呢同长征有关嘅。呢、这个呢就係香港作曲家亦都係中国嘅作曲家陈培芬先生。陈培芬先生呢其实呢佢就係出生于香港嘅，佢读过呢个拔萃南书院，后来就喺上海呢继续学习嘅。之后呢到晚年呢又返嚟香港定居，咁係一个好好嘅老人家，咁亦都喺喇沙书院读过嘅，绝对能够代表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咁佢喺上海嘅时候呢，佢嘅老师谭小麟呢就係 Hindemith 嘅学生，喺耶鲁大学。Hindemith 喺耶鲁大学有两个中国嘅学生，一个叫谭小麟，一个叫王菲立。王菲立教授后来返咗中国之后呢就甚少作曲，就反而去指挥，做得好好。咁王菲立嘅仔呢就係好出色嘅作曲家王安伦。咁所以即係都同我哋香港呢係有关系嘅。陈培芬呢其实佢写咗一首第一交响曲，作品16，叫做《我的祖国》。咁里面有3个乐章嘅。第一乐章是《咏雪》。当然我哋就諗起点解会《咏雪》呢，因为其实长征是经过好多个地方，有冰天雪地，亦都有高山，又有河流。咁好多时呢遇到好多唔同嘅场面。咁佢首先写嘅呢就是《咏雪》，就是讲经过雪地。咁我哋听听呢个作品第一乐章，然后呢再听埋其他第二、第三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录音就是陈培芬先生的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前奏曲《咏雪》，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当然这个标题《咏雪》呢就令人想起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但是陈培芬先生就没有直接指明到底是不是讲。当然《沁园春·雪》都是讲是长征的，是1936年毛泽东写的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咁当然呢一首诗呢有上一句下一句，咁下一句就更加多人认识嘅，就係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识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中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咁呢个就非常豪气嘅，即係话全部都过晒啦，今日你睇下我啦。咁呢个咁豪气嘅啦，虽然陈培芬先生冇直接指明，但係个名叫做咏雪呢好可能係同呢首诗有关。但係无论如何，下面呢个乐章呢就一定有关，因为第二乐章就係呢个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第二乐章，就是英雄的诗篇刘山关。刘山关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咁其实呢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呢入去四川的。咁当时长征的一个途径，咁因为要经过呢个地方呢是好不容易的，因为两边山好容易有军人埋伏。咁但是无论如何呢最后他们是经过的。咁呢首诗呢就是正正呢是毛泽东有讲呢件事，那个诗的名字就叫刘山关。咁呢首诗毛泽东所写呢就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好宽广的景象。咁刘山关当然要去通过啦，咁我哋就听听又系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

刚才大家所听到嘅系《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嘅作品嘅第二乐章《流山关》。咁刚才咧好快速嘅一个好似打仗咁，然后咧用一个慢嘅，即系过咗呢个关咬啦，咁就一个比较舒服嘅一个结束。咁我俾大家听埋咧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咧就系、是、似乎。呢、這個長征呢一個段落啊，當時呢一隊軍隊嘅呢個段落咧，就暫時結束啦。但係未結束嘅就係未來啊，因為仗打完或者衝破困難，咁之後點咧？咁所以第三樂章叫做敘事曲，追懷、展望與前進啊。據作曲家講咧，就話往事就已經一路咁樣經過一個奮鬥。咁希望年青嘅一代咧，蓬勃向上，发奋图强精神。所以呢个乐章咧，系充满咗希望嘅。咁中间咧用咗一个群众歌曲啦，呢两辑咧就好多名称，有红歌，有红军嘅军歌，有呢个群众歌曲。其实喺呢个改革开放之前咧，流行曲、流行音乐呢个字咧就好少喺中国大陆用嘅。我哋香港叫流行音乐，叫流行曲。咁佢哋好多时咧叫一啲好易上口嘅歌咧，就群众歌曲。但系佢哋嘅群众歌曲咧，因为其实喺中国大陆咧，所有音乐创作嘅人咧都系音乐学院训练出嚟嘅，就唔系喺香港或者欧美嗰啲地方咧就打 band 出嚟嘅，系唔一定学过所谓正统嘅作曲。但系因为好有感觉，包括摇滚嗰啲朋友，咁佢根本就系透过呢个实践咧去写出嚟嘅音乐咧。是不需要有任何古典音乐基础的，所以个音乐风格是很不同的，甚至有西方爵士乐的影响。那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第一没有流行曲这种这样西方的模式，那所以写出来的群众歌曲呢，就不是那么似西方的 rock and roll 或者摇滚，而是较似一些比较顺畅一点的古典音乐乐曲。如果以西方音乐来讲呢，就较似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慢慢先至呢发展出咧，系唱好多港台嘅音乐啊，咁开始有佢自己嘅。咁当时呢个第三乐章《追怀展望与前进》咧，就是、用咗首群众歌曲，在胜利的旗帜下前进。咁当然群众歌曲或者甚至有少流行音乐风格咧，其实佢个题材同埋内容咧，都系歌颂社会啊、歌颂领导人啊等等嘅。咁佢就用呢一首旋律咧摆咗落去。其实好多古典音乐喺中国大陆用严肃音乐方法咧，好多时都会去到尾咧引述一啲群众歌曲，因为咁样咧容易引起群众嘅共鸣。喺中国大陆里面创作咧，引起群众嘅共鸣系好紧要嘅，无论你系写咩音乐。咁当然大家可以话，喂，咁黄河大合唱咁艺术，咁但系黄河大合唱艺术得嚟咧系好容易跟住唱嘅，例如中间嘅轮唱。保卫黄河咁呢啲系好容易唱到嘅，系有民歌嘅风格。当然最后呢个怒敲罢黄河真系好艺术性嘅，而且音域又高，咁所以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嗱，呢一首第一交响乐陈培芬咧系有一个插曲嘅，佢呢首作品咧系1960年到1964年写成，原本叫做《江山如此多娇》，当然呢句亦都系毛泽东嘅诗嘅名句，但喺文革期间咧就所谓系遗失咗嘅，即系文革。因为抄家嘅原因咧，好多手稿嗰啲咧，全部系唔见晒噶啦。咁唔见晒之后，成首交响曲真系30几分钟长，啲总谱系好多噶嘛。咁佢结果咧，因为好想保存翻呢一首作品，所以喺1976年文革完成咗，文化大革命1966到1976完成咗之后，佢用记忆咧重写第一、第二乐章。所以头先第一、第二乐章咧，理论上系1960年写嘅。然后呢，佢喺1989年呢加呢个第三乐章。嗱，1989年呢其实改革开放之后㗎啦。咁所以点解佢呢个追怀展望与前进呢係一个现代啲嘅感觉。而刚才第一、第二乐章呢係一个长征嘅感觉。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历史性嘅故事啦。啊，一个作曲家成首交响曲唔见咗，跟住十几年之后呢重写，相信都好少咁嘅例子啦。咁我就听一听呢、这个后来之后1989年写的《我的祖国》的第三乐章。

多谢各位收听刚才陈培芬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作品16的三个乐章。下星期呢，我就会讲另外两个作品，一个就是《长征祖国》，一个就是《红旗颂》。多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永华。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啊！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咧拣嚟做一啲维也纳音乐啊，其中有钢琴嘅作品系舒伯特嘅钢E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568啊！呢首奏鸣曲咧整体上系开朗活泼，唯独第二乐章有幽暗嘅色彩，情绪仲会突然激动起嚟添。阵间咧，我哋听下路维士弹奏第二乐章，然后会有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圆舞曲《维也纳气质》作品354。呢首圆舞曲系喺1873年由小约翰史特劳斯喺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亲自指挥首演。呢次咧亦都系小约翰第一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嘅。首演之后咧，评论盛赞呢一首音乐有地道维也纳旋律，又有令人兴奋嘅节奏。阵间就交俾尼逊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出歌剧嘅选段啦，出自格鲁克嘅《阿尔西斯特》。喺歌剧第一幕接近尾声嗰阵咧，皇后阿尔西斯特为咗拯救性命垂危嘅国王，决定用自己嘅生命交换啊，唱出动人嘅咏叹调《冥河的死神》。我哋而家就听下女高音尚恩斯演唱啦，一齐演出嘅系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

0: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Suite No. 5 by Massenet, performed there by the New Zealand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Sean Yves on songs.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嚟到8月9号，由傲慢形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苏联作曲家肖斯达高维士的逝世纪念日。肖斯达高维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亦都跟斯坦堡格学作曲。毕业之后，他为了生计和政治环境而创作符合社会主义的音乐。慢慢他得到政府的认同，在1939年被委任为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46年亦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两年之后更加获颁勋衔。肖斯达高维士的事业虽然因为政治而又起又跌，但是他始终是苏联最顶尖的作曲家。另一方面，他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演奏自己的作品。由1960年代开始，他的健康就不断恶化，不过之后十几年，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坚持创作的。肖斯达高维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除了15首交响曲之外，他的弦乐四重奏和协奏曲都是杰作。他的音乐表达了他在政治压力之下坚持的人民和博爱思想。而明天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日了，他是1865年出世的。格拉祖诺夫15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在一年多之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由巴拉基里夫指挥演出了。格拉祖诺夫在音乐方面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加上他的天赋，令他很快成为了俄国乐坛的领导人物。1888年，格拉祖诺夫展开指挥事业，第二年他去到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指挥演出，在国际间崭露头角。1899年，他还成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6首交响曲，以及代表作芭蕾音乐四季和莱蒙达。在1905年，格拉祖诺夫因为政治理由被革职，不过他在其他教授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学院的院长。1928年，格拉祖诺夫代表苏联去到维也纳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就再没回去祖国了。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乐团，在1932年在巴黎定居，4年之后亦都在那里逝世。

各位朋友你哋好，或者我个 boss 会咁形容，就係、是、过去两个礼拜廖碧晶去咗游山玩水啊，咁啊游山玩水完返嚟啦，欢迎收听新一秋嘅人若黄昏后。今个暑假电影界有件大事发生，由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嘅 The Odyssey 奥德赛七月中隆重上映。呢一套根据希腊诗人荷马同名嘅史诗拍成电影咧，被认为系今年推出电影其中最重要嘅一套。咁所以咧，我哋节目都嚟凑下热闹啦。今一个部分会介绍多首同 The Odyssey 有关嘅音乐创作嘅，仲要系早喺即系十几世纪啊，都已经有啦，甚至系喺罗马时期咧，诗人啊，另外一位诗人 Ovid 咧，亦都根据 The Odyssey 入边嘅角色咧，系写过一啲著作嘅。呢一首史诗讲述一位大将士 Odysseus 嚟自国家 Ithaca， 参与咗特洛伊战争，就应该系批希腊嘅联盟国家咧，就系、是、一齐联手去打 Troy 特洛伊啦。特洛伊输咗啦，战胜之后 ，Odysseus 翻去家园，足足用咗佢十年嘅时间。期间佢有好多奇遇，惊险重重，但系翻到屋企咧，仲有一啲嘅挑战要面对，先至可以认翻嗰啲嘅家人嘅。以下呢一个片段解释到故事嘅背景。英国作曲家布列顿喺1943年为英国广播公司一部嘅广播剧《The Rescue》写嘅配乐啊。呢一套广播剧都系以《The Odyssey》为蓝本嘅。特別就是集中在 Odysseus 回去 Ithaca 之後兩日內發生的一切。咁以下我哋會聽呢個咧係一個音樂會版本 ，Kent Nagano 指揮哈萊樂團演出，由 Dame Janet Baker 擔任旁述。另外咧仲有兩位神啊，即係嗰啲希臘嘅神出現，扮演 Athena 係女高音 Alison Hackley， 而扮演 Hermes 咧係男高音 John Mark Ainsley。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an excerpt of the incidental music Benjamin Britten wrote for the radio drama The Rescue, which was based on the epic poem The Odyssey by Homer, and the playwright was Edward Sackville West. This concert version features Kent Nagano and the Harley Orchestra. Dame Janet Baker was the narrator. Soprano Alison Hackley sang the role of Athena and tenor John Mark Ainsley, Hermes. 是剧作家 Edward Sackville West 和作曲家 布列顿 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广播剧《拯救》。 我们听过是一个音乐会的版本，开头的片段，而这套广播剧是根据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就是奥德赛的故事写成的。刚才担任演出有 Kent Nagano 指挥哈莱乐团， Dame Janet Baker 担任旁述，而有两位希腊神 Athena 由女高音 Alison Hackley 唱出，而 Hermes 就由男高音 John Mark Ainsley 唱出的。这套广播剧1943年播出，受到高度的评价。之后，剧作家 George Bernard Shaw 有这样的评语：这套广播剧加上布列顿的配乐， 有品味和好大的优势感。布列顿漂亮地处理了小号的部分，他的风格不似得那些乱来和感觉很老饼的华格纳以后的风格。我感觉到一种已被遗忘的优雅，和一种原创性。 今日《人若黄昏》后，一开始我已经介绍了因为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的《奥德赛》7月中上映，所以我们今一个部分都凑下热闹，送上同呢一首史诗有关的音乐。最初估唔到，原来有咁多音乐嘅作品，灵感系嚟自 The Odyssey 嘅。我甚至即系谂，如果系唔够资料咧，就做一辑阔啲嘅主题啦，就系希腊神话啦。点知咧，即系可以话系够到有突啊！其实我明白点解呢个故事 会刺激到咁多其他嘅艺术创作嘅。The Odyssey 系描述一个打仗就用咗10年时间，另外再要用10年时间先至翻到屋企嘅英雄人物啊！故事性好强，内容多姿多彩，里头有人啦，又有神。 人会畏惧神，神亦都会去惩罚人嘅，同埋咧仲有好多奇幻式嘅元素，例如有单眼巨人啦、海妖啊、水仙女啊，仲有好复杂嘅感情表现啊。 啱啱从布列顿呢一部广播剧嘅音乐啊嘅开头，我哋都明白咗故事嘅背景啦。奥德赛喺特洛伊战争 打完咗之后，回程翻自己国家伊迪克，佢因为得罪咗海神咧，足足用咗10年嘅时间啦。咁期间咧就惊险重重啦吓，咁到最后佢翻到故乡咧，又系有另外一种好复杂嘅感情表现啊。因为故乡咧亦都有好多挑战要面对啦，佢甚至最初都未立刻 同妻子同埋个仔相认嘅，佢系扮咗一个老人嘅，而那边厢咧，太太 Penelope 同埋仔仔 Telemachus 喺屋企守候去等佢。可怜嘅 Penelope 住嘅皇宫被人占领啊，又饮又食，仲逼佢要 从嫁，咁好彩佢坚毅聪明啦，同啲敌人讲，佢织好手头上件衫咧，就会决定去嫁边个啦。佢日头织啦，夜晚就会拆翻晒佢。

The voice of soprano Emma Kirkby there singing Constant Penelope, written by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English composer William Byrd.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作曲家拜特的歌曲 Constant Penelope 就是描寫希臘英雄 Odysseus 的妻子問 Penelope 對丈夫的思念，而歌詞呢就是來自活在公元前一世紀至到後一世紀的羅馬詩人 Ovid 的創作詩集，叫做女英雄的。刚才担任演出有女高音 Emma Kirkby， 其实讲到跟 Odyssey 有关的文学创作 Ovid 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吞后很多了，20世纪爱尔兰作家 James Joyce 亦都写过一部的作品叫做 Ulysses 的。讲回音乐，都是16世纪的作曲家，不过来自意大利的蒙台威尔蒂呢都根据奥德赛这个故事写了一部歌剧《奥德赛的回归》。我们听下歌剧的结尾，讲到 Odysseus 回了家乡，还未肯透露他自己的身份，妻子以为他又是一个骗子，直至到个女仆说他就是主人，因为他和主人洗脚的时候认得主人身上的伤痕。

That was the conclusion, O delle mie fatiche, to Claudio Monteverdi's opera, The Return of Odysseus. In that performance, Charles Workman was Odysseus, Delphine Galou was Penelope, Natasha Petrinsky was the maid Euryclea.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Accademia Bicentina under the baton of Ottavio Dantone. 蒙台威爾第的歌劇 奧德賽的回歸的大團圓結局， 奧我苦難的甜蜜溫柔的終結。 剛才擔任演出有Charles Workman扮演了男主角 奧德賽， 扮演他妻子Penelope是Delphine Galou， 而女仆Euryclea是由Natasha Petrinsky飾演的。 同台演出有Ottavio Dantone帶領的拜占庭學院樂團。 人約黃昏後今一個部分 是介紹希臘詩人荷馬這首史詩《奧德賽》和跟他有關的音樂創作。 我們又去到19世紀的德國， 作曲家布魯克Max Bruch 都寫過一首同名的神劇《奧德賽》作品41， 在1873年首演， 而這套作品受到很高度的評價， 2年內演出過42次， 即是平均計一個月差不多有2次的演出。 對於當時德國音樂會的背景來說是很多的。 到1893年， 布魯克獲英國劍橋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 大學特別舉行了一場祝賀式的音樂會， 其中有一首作品是屬於布魯克， 他們都是選了這套神劇的選段。 在這裡我們聽一下其中的前奏曲， Robert Trevino 帶領巴哈姆堡格交響樂團演出。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prelude to the oratorio Odysseus, Opus 41 by Max Bruch. Robert Trevino conducted the Bamberg Symphony Orchestra. 作曲家布鲁克一首好有分量的创作神剧《奥德赛》作品41，我们刚刚听过其中序曲。Robert Trevino 带领巴咸堡格交响乐团演出。音乐之前我介绍这一套作品在19世纪末期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其实和当时德国音乐和政治环境有关的。我们知道当时在德国有一位作曲家爆红，他就是华格纳。华格纳喜欢用北欧的神话故事作为他作品的蓝本，但是他红到有部分德国人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对衡，所以欣然见到布鲁克这一首以古希腊故事为背景的作品面世。最近全世界的文化大气层都充满了古希腊文化的气息，因为 Christopher Nolan 导演的《奥德赛》正在上映。前几天看电视我又见到他们这个班底去了韩国宣传，我都看了部戏。去看的前几天想着真的很有文化，就想去书局买一本《奥德赛》的文字版。其实我是30年前看过的，咁唔见咗嗰本书啦。除咗係一本 display copy， 即係摆喺书架度展示嘅嗰一本之外呢，全部都卖清光，要等返货。咁至于部戏自己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出色啊。三个钟头长，但係因为嗰个故事内容太丰富，你係唔会觉得咁长嘅。饰演男主角嘅Matt Damon， 即是他是扮演了 Odysseus， 演技非常好，恰到好处。我觉得他应该会凭个演出会赢迟啲啦，某啲嘅奖项嘅。咁而美女演员 Charlize Theron 呢，就是扮演了个水仙女 Calypso。故事呢就是话 Odysseus 就飘到去个岛呢，被 Calypso 救咗。佢喺嗰度一住就住咗7年。Calypso 仲想设法留住佢，但係后嚟众神之神宙斯呢就係派信息之神 Hermes 去叫 Calypso 要放走 Odysseus， 因为係时候佢要返屋企。咁我睇到嗰个呢，即係我又觉得呢位女影星好靚女啦。心里面想，哇，如果我是奥德赛在这个岛跟这个美女住7年，我都甘愿了。电影配乐是出自 Ludwig Göransson 笔下，亦都非常好，跟那个剧情是配合得很好的。有某些部分它是用了一种不知道是古樂器來的，我未做研究，就是一種木管的樂器，那個獨奏的音樂是很貼切地形容到流落異鄉思鄉那種的複雜感情的。今天呢我們就未播得這個原聲配樂著，因為這一張大碟呢未來貨。其實兩年前呢有另外一套跟奥德赛有关的电影上映过的，叫做回归 The Return， 还有两位很出名的演员 Ray Fiennes 和 Juliette Binoche 主演的。而这一部戏就集中描写奥德赛回到故乡 Ithaca 之后发生的事情了。我哋就以呢一套电影配乐选段嚟结束今一个部分，人若黄昏后啊 ，Forgive Me， 原谅我 ，Rachel Portman 作曲。I like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 Tunes to Remember with an excerpt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The Return， which was released 2 years ago， featuring Ray Fiennes and Juliette Binoche, and it's also about the journey of Odysseus. Forgive Me
is written by Rachel Portman.

进入到人约黄昏后第二部分节目，我是主持廖碧晶。刚才第一部分我认为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真的成五十多分钟就是介绍。

叫咗呢一个古希腊嘅史诗奥德赛啦，就最近有 Christopher Nolan 根据史诗拍成嘅电影上映，我亦都系介绍咗多首同 The Odyssey 有关嘅音乐创作啊。如果你系而家先扭开心机，唔紧要嘅，得闲咧可以上网重温翻我哋节目嘅第一部分嘅。咁至于开始我哋呢一个时段咧，首先播出系香港管弦乐团喺 Tomo Petkowski 带领下新鲜出炉嘅冠录，叫做 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指环管弦探险啊。咁就系嚟自华格纳尼贝隆的指环入面嘅音乐选段啦，由 Hank de Vigga 改编同埋串成咗一个连贯性嘅旅程啦。我哋听下开头嘅前奏曲啊。

Carlos Kleiber conducting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there, playing The Blue Danube Waltz by Johann Strauss Jr.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卡鲁斯·卡拉伯带领之下演出过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属于小约翰·史特鲁斯的作品314。我呢就唔係专登嘅，但係又咁啱呢，啱啱呢两首作品呢就係将欧洲呢两条大河呢楞埋一齐。罗恩河啦，之前我哋听过就係嚟自黎贝隆的指环入面嘅音乐啦，同埋刚才呢一条多瑙河。但係最近呢两条河呢又真係出咗问题，因为欧洲又热又干旱，所以两条河嘅水位都非常低。靓係其次，而係好多同河有关嘅重要经济活动呢都要暂停。希望音乐打打气，天气又帮手，呢两条河呢能够係回复返昔日嘅，例如莱茵河那种的澎湃，还有多瑙河的漂亮。不过我想更紧要的是我们人要负责，要阻止这个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继续变差。

0: What's on?
1: 演艺备忘录。
2: 直至八月底，我哋可以喺香港历史博物馆欣赏到展览《长安万象：陕西徐杭文明展》。这个展览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同埋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联合策划，仲有内地多间博物院作为支持单位嘅，例如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院、法门寺博物馆、超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等等。我们可以欣赏到精选自陕西和香港收藏文物超过165件，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而且展览是有一条时间线的，由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切入点，再踏入隋朝的奋发开创，然后步入大唐的辉煌。长安万象：陕西徐唐文明展，展览地点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展期到8月24日。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artin Feldman's Palais de Mari, played by Igor Levit. And that's all for this edition of The Culture Show, appreciating the connections to be made between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I hope you can join me again next week. For now, from me, Stacey Rauter. Bye-bye.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8月9号，由傲慢形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苏联作曲家肖斯达高维士的逝世纪念日。肖斯达高维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亦都跟斯坦堡格学作曲。毕业之后，他为了生计和政治环境而创作符合社会主义的音乐。慢慢他得到政府的认同，是1939年被委任为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46年亦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两年之后更加获颁勋衔。肖斯达高维士的事业虽然因为政治而又起又跌，但是他始终是苏联最顶尖的作曲家。另一方面，他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演奏自己的作品。由1960年代开始，他的健康就不断恶化，不过之后十几年，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坚持创作的。肖斯达高维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除了15首交响曲之外，他的弦乐四重奏和协奏曲都是杰作。他的音乐表达了他在政治压力之下坚持的人民和博爱思想。

0: 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日了，他在1865年出世的。格拉祖诺夫15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在一年几之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由巴拉基列夫指挥演出了。格拉祖诺夫在音乐方面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加上他的天赋，令他很快成为了俄国乐坛的领导人物。1888年，格拉祖诺夫展开指挥事业，第二年他去到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指挥演出，在国际间崭露头角。1899年，他还成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六首交响曲，以及代表作《芭蕾音乐四季》和《莱蒙达》。在1905年，格拉祖诺夫因为政治理由被革职，不过他在其他教授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学院的院长。1928年，格拉祖诺夫代表苏联去到维也纳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就再没回去祖国了。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乐团，在1932年在巴黎定居，四年之后亦都在那里逝世。
1: Before your first sip, before your first thought, let art stir you awake.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m, where your morning ritual meets the pulse of creativity. Fresh music, unfiltered artist stories, and the quiet revolution shaping culture, all while the city wakes up.
2: The balance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stability, and we have to see that it's not one or the other, that you have to balance both things. This is the key of life.
3: Because inspiration doesn't wait for business hours. Join me weekdays, 7 to 10 a.m. on Radio 4.
1: Art begins the moment you do.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事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的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美乐的晚上。首先出场的就是有捷克作曲家菲比克的音乐，就是以黄昏做背景的这一套名叫做《在暮色》At Twilight 的管弦乐音响诗，里面就有这一段极之优美的诗曲。

That was the Capricho Español by Granados with pianist Thomas Reiner. 格拉多洛斯嘅西班牙随想曲，咁担任钢琴独奏嘅系 Thomas Reiner。由西班牙嘅音乐，我哋又转到去德国嘅作品。继续今个晚上嘅星夜乐逍遥，系有18世纪作曲家兼双簧管好手 Ludwig August Le Brun 嘅创作。他为双簧管写的 G 小调协奏曲。Le Brun 曾经就是被称为就是真真正正双簧管上的魔术师。他写给双簧管的作品在演出技巧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的。所以有人说透过他的作品都可以想象到当时点解咧系会用魔术师嚟形容佢？咁而家就请一齐听听 Le Brun 嘅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睇下大家听完之后会唔会有同感？

We've just heard Emil Palladio's Au Bord de l'Eau,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performed by soprano Felicity Lott, mezzo-soprano Anne Murray, and pianist Graham Johnson. 描绘了一对恋人在河边沉浸在人世界的一个很宁静的画面，一个与世无争、幸福的时刻。 法国作曲家Emil Palladio 柏拉迪耶的《Au Bord de l'Eau》 在水边，担任演唱的是由女高音歌唱家Felicity Lott 女中音Anne Murray 负责钢琴伴奏的是Graham Johnson 在法国的河边静了一静之后，跟着带大家去到维也纳欣赏多瑙河的美景。 为我们领航的就是由卡拉扬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Herbert von Karajan, and that was The Blue Danube by Johann Strauss.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卡拉扬的领导之下的演奏，不欣赏过小约翰史特鲁斯的蓝色多瑙河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永明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意大利作曲家雷士碧基曾经呢就是根据罗西尼的音乐呢就是改编成一套的芭蕾舞剧，叫做幻想玩具店。今晚呢就想同大家欣赏其中的两个选段，包括呢就是有缓慢圆舞曲同埋夜曲。一起听听由 Charles Dutoit 指挥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演出。

That was Molino's Duel, Opus 16, Number 3, with Emmanuel Paul on flute and Christian Rivet on guitar. 1768年生于意大利的吉他好手、小提琴家兼作曲家 Molino 的创作《二重奏作品16》第三首。 在剛才欣賞到的合奏裡面,吹奏長笛的就有 Emmanuel Paul,而負責吉他伴奏的是 Christian Rivet。 由長笛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去豎琴的作品。 星夜樂師要跟著來想送給大家的就是有蘇聯作曲家 Reinhold Gehr的鋼E大調豎琴協奏曲。 我們將會欣賞到裡面非常優美的第二個樂章，一段主題與變奏。擔任豎琴獨奏的是 Ocean Alice，而同台合演的就有由 Richard Bonning 帶領的倫敦交響樂團。 Reinhold Gehr的音樂。

Music by Reinhold Glier.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his harp concerto in E-flat major. Theme with variations. With Richard Bonning conducti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the soloist was Ocean Alice. 来自苏联作曲家 Reinhold Glier 1938年写成的降E大调竖琴协奏曲 当中的第二个乐章，一段主题与变奏曲。 啱欣赏到呢，就系由竖琴家 Ocean Alice 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指挥系 Richard Bonning。大家收听紧嘅依然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4台。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rst five movements of the Suite No. 7 in D minor by Silvius Leopold Weiss with guitarist Manuel Barreco. 刚才欣赏到的就是同巴克同时代的鲁德琴大师 Silvius Leopold Weiss 艺师的作品 D 小调第七组曲 里面的头五个乐章 负责独奏的是有吉他好手 Manuel Barreco 送走了艺师的音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有贝多芬的作品他的悲怆奏鸣曲现在就请一起听听钢琴家 Leonard Pinario 联同由 Miklos Rocha 指挥的好莱坞露天剧场管弦乐团的演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钢琴家内田光子联同英国室乐团在指挥达替的带领下演绎莫扎特的钢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 K595。接住落嚟，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分别是刘天华的《梁宵》，由扬琴演奏家李德刚联同二胡演奏家徐慧演绎，泰利文的 D 大调三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还有格里格的旋律作品47第三首，由钢琴家奥斯堡弹奏，同埋艾信霍斯的麦顿学院崇拜当中的西面颂，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唱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啱啱我哋欣赏过李斯特的梦，作品 S207， 为你拣嚟的是钢琴家葛欢纳的录音。而之前我哋仲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五月之夜，作品43第二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815， 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同埋德布西的星夜，由男中音马尔特曼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马田尼奥。而在这个小时剩低的时间，我哋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迈亚联同布拉格史蒂米兹四重奏演绎克鲁马的降 E 大调长笛五重奏，作品104。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送上小提琴家金奇顿联同钢琴家阿加利殊演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别号春天。而喺呢个小时完结之前，我哋会欣赏多三首乐曲。首先系一首名为《汉宫秋月》嘅古曲，将会听到嘅版本由刘天华改编，并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拉奏。之后是海顿的 F 大调第38钢琴奏鸣曲，欣赏到的是艾斯的录音。而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乐曲是艾信霍斯的土地上的玫瑰，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唱，弹奏竖琴的是派斯。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三首作品，分别系亨德麦特嘅《元号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元号演奏家阿内森同埋钢琴家约根合奏；阿尔班尼斯嘅《西班牙组曲》当中嘅《西维尔》作品47第一首，听到嘅版本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佢亲自弹奏。仲有理查史特劳斯作俾大提琴独奏以及管弦乐嘅浪漫曲，编号 AV75， 由巴黎交响乐团喺比哥夫嘅指挥下演奏，担任独奏嘅系米斯基。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克鲁马嘅降 E 大调长笛五重奏作品66，由长笛演奏家迈亚联同布拉格史地米兹四重奏演奏。之后是莫扎特嘅 D 大调，会欣赏到克鲁马嘅降 E 大调长笛五重奏作品66，由长笛演奏家迈亚联同布拉格史地米兹四重奏演奏。之后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3交响曲作品 K181 的第二乐章，由阿巴杜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最后是理查罗哲斯的乐剧《南太平洋》当中的《Some Enchanted Evening》，由南中音泰科尔联同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担任指挥的是丹尼尔。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部分，我们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是陈大伟的《九华苍穹》，由萧演奏家罗守成联同古琴演奏家龚一合奏。而第二和第三首分别是圣科隆布为两把低音古提琴而作的《回归》，由沙霍和科恩演奏，以及佛瑞的《伊斯帕罕的回归》，演唱的是女中音贝加，而弹奏钢琴的是柏逊斯。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钢琴家舒尔夫弹奏巴克的 B 小调法国风序曲，作品 BWV 83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泰利文嘅 E 小调四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而之前嘅三首乐曲分别系艾信霍斯嘅《人爱之所在》，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布斯泰乌德嘅 F 大调第一奏鸣曲，为你揀嚟嘅系燕乐合奏嘅录音，同埋格里格嘅册页作品47第二首，由钢琴家奥斯堡弹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亨德密特嘅巴松管奏鸣曲，由巴松管演奏家欧丁同埋钢琴家利沙薯一同演奏。之后是普拉蒂为双簧管同弦乐而写的 G 大调协奏曲，由布鲁根指挥18世纪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夏恩斯。还有普罗哥菲夫的降 B 大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84的第二乐章，将会听到的是黄宇佳的录音。

如果细心留意，会发觉有唔少古乐团都符合以前大学音乐社呢种精神。呢一个同一曲目嘅演出就系由荷力韦格同根德古乐合唱团 Collegium Vocal Gent 演出嘅。虽然唔直接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但佢属于同样嘅历史演奏传统。最初亦系由学生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演奏高品质嘅早期曲目。